再上去不做，但我为何要上去？盖上第一盖子就行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再下去。现在我终于盖好了第一盖子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唯有在这种情况下。